0: 人都是玲珑剔透、聪明绝顶的人。见这个光景，二人目光一会意，丁娥就说了：“时辰不早了，家里还有一堆事儿，也要写信给海兰察，说说我们沐浴皇恩，臣妾这就辞了。”太后笑着说了：“你们很合我的脾性，擒着些进来给我说话解闷儿。”乾隆说道：“家里要缺什么，或者有什么事，进来禀你们皇后娘娘，或者告诉内务府一声。你们见了阿贵夫人，把这个话也说了。”他微笑着看二人辞出去，转脸对太后说道：“造这个金发塔是我的心愿，把老佛爷疏落的发都藏进去。儿子知道您节俭，不过这是儿子的孝心，要让后世当太后的都羡慕您老的福气。大清既然现在是极盛之势，高廉数目有限，咱们宽裕了，也给官员们开一条自新的路。这里头也有个教化的意思，和珅军政民政都不是大才，理财上头别人还是不能及他。嗨，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要想处处周全也真的是难。儿子还不是为这些一夜一夜的熬灯。”他一边说一边心里感慨，一醉银子和关税内务府抽成入大内使用，其实就是官银入私，成了皇家的提己钱，能哄了太后，哄不住外头的文武朝臣，只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肯下布衣明白昭告，也就是有这份不可告人的隐衷。可紫禁城圆明园等处工人比先朝增加了差不多10倍，又不能明白正道从户部增之银两，不这样也真是没办法。又絮絮地说了几句家常，见太后眯着眼有了睡意，小声地吩咐亲妹妹：“好生侍候着，这乾隆坐下。”乾隆也是一马心猿不定，看着尼姑送茶进来，说道：“放着，你们不要过来伺候，朕要静一静。”小尼姑答应了一声，捏着脚退了出去，屋里边就静下来了。乌雅氏更觉得不好意思，低垂着头，双手搓着衣角。过了半晌，她扑哧一笑：“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
0: 死了也值了，那为什么呀？哎，您不知道，没法说，怕您听了说我轻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

0: 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从泥巴的砚台，成泥砚的制作经过了哪些步骤？一块特殊的石头又是如何变成造型精美的砚台？要想得到一方好砚，究竟需要哪些精湛的制作工艺？
2: 视之如石，有耳者，石清喝润真泥也。邓禹降仙沙囊者，化翠为坚信神也。
1: 成泥砚历史悠久，在砚史上享有盛誉。它是用沉淀千年的黄河泥沙制作而成。那么一把泥土到底如何制成一方温润如玉的成泥美砚呢？今天我们跟随令老师去探寻成泥砚背后的制作工艺。首先，书本旅行团来到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的一个小村落。令老师，
3: 你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3: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8: 这能行吗？
3: 妈，来试试。
8: 真省力。
7: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9: 这是感应灯，
7: 这是扶手，
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7: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8: 好啊，真好啊。
1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3: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4: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6: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5: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7: 我们有时间等你。
18: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0: 你还没申领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9: 么子福利咯？
20: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2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3: 来，请。
2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城。

0: 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隔壁小妹种的黄桃快熟了，人家等着你来教做带货直播呢，顺便回来相个亲嘛。
3: 大宝，老李头的女儿啊，不错，哎，去年承包了村里的荷塘，哎，经常给我们家送鱼送虾吃呢，哎，回来见见吧。
4: 哥，你啥时候回来呀？村里王大叔的女儿也从城里回来了，开了一家民宿，生意可好了，你也把我们的老房子改一改嘛。
5: 哥，我听说李大娘的女儿也挺喜欢你的，人家带着村里的姐姐们一起做本地的编花篮呢，听说还卖到国外去了，哥，要不回来见见。
6: 行，那等我这新能源汽车下乡的项目批下来，我就回来。
7: 那你回来带他们去东风，看看我们新农村新面貌，大有可为。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9: 明，色不留笔，华不聚墨，高度概括了龙尾宴的优良品质。除了龙尾石的天然属性之外，精湛的制作
10: 鱼点一样是吧，这个鱼点打到波浪上，如果要艺术创作的话呢，这方砚台我们就会设计跟这个雨跟这个海面或者是湖泊这种意境来结合，比如说刻一个船，刻一个人是吧，对不对，整个这种下雨哈，寒江独钓，对，刻一个鱼纹在上面钓鱼，都符合这个石头的意境啊。
9: 吴老师所讲的设计思路被概括为因材施艺，这是龙尾砚设计制作时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如遍布条状螺纹的石材，便雕刻上一位衣袂飘飘的仙女，螺纹化为云朵，如真似幻。这块金韵龙尾石利用原有的金韵雕琢了一只小猫浮于石上，神态专注，似乎随时要扑向猎物，一动一静相应成趣。
10: 就是第一步，我们要去看这个石头，去跟这个石头纹理啊，包括你的想法，你把它设计在这个石头上，然后通过我们的刻刀工具，通过我们的手去把它雕刻出来，这么一方砚就慢慢最后通过打磨啊，
11: 把想法变成现实。
10: 哎，对，
9: 打磨是龙尾砚制作技艺主要步骤中最后一步，经过雕凿的砚石比较粗糙，经过打磨才能使其细腻润滑。打磨后的砚台不但摸起来细腻如玉，研磨效果也变得更好。在另外一组，吴玉明老师正在给同学们讲解如何打磨砚台。
12: 制好的砚，比如这方是这个侧面，我们先用这赤釉石把它。
13: 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位于唐都城长安北侧的龙首园，自建成起，先后有十几位皇帝在这里处理朝政啊。哦，
15: 你像我们这儿现在叫丹凤门，
11: 对，
15: 也就是丹凤楼。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进入大明宫的南大门，所以这个丹凤门很大。
11: 对，
16: 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0: 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
3: 响卵阁，
4: 哦，
3: 西边这个叫啊七凤阁，
4: 嗯，
3: 是两个大的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

0: 8, 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

0: 病、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五十肩？
1: 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我觉得这期节目应该是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关心也很想认真来听的。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解答

0: 这不是有这个夸大其词的一个行为，就是能不能作为主要的修复手段了。还有呢，就是老年朋友啊，服用一些抗炎镇痛的药物，除了腹泻还会有哪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1: 像这个软骨素的话，它常和这个氨基葡萄糖联用，目前在这些相关的指南中的话，它的证据推荐的话其实属于相对比较弱的一个推荐，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是有限的。在部分的研究中发现的话，像软骨素加氨基葡萄糖去联用的话，比单用氨基葡萄糖的话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度的一个疼痛。但在欧洲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指南中认为的话，单纯用这个软骨素的话，效果它并不会优于这个安慰剂，就是说单用的话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也可能没有效果啊，所以它对于极早期的这个软骨蜕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用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 X 线片上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关节间隙明显变窄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建议的话就是想吃的话可以试一试，但是作为这个软骨破损的主要修复手段的话，那肯定是不推荐的啊。主要的这个修复手段的话仍然是控制体重啊，稍微偏胖的话一定要减重，还有就是肌肉锻炼啊，包括日常上下楼关节疼痛啊可以用护膝啊，就是使用一些必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美洛西康啊、塞来昔布，或者是进行这个关节腔的一个玻璃酸钠的一个注射。对，如果的话就是服用软骨素3个月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的话，那就可以及时停用。
0: 好，我们接到了一位75岁的老年朋友的一个诉求，他是服用了刚才您说的艾瑞西布啊、塞来西布，就是这两种都是很多关节疼痛的老年朋友在吃的一个常用药。他是服用的艾瑞西布8周的时间，关节的肿胀痛，哎，这些症状都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却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抗炎镇痛的药物会有点拉肚子。医生原本就开了12周的疗程，
1: 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0: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喜欢喝牛奶，还经常跟我们说就是喝那个骨头汤就可以了，但是我倒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呢？
1: 像喝奶制品的话，那一定是我们推荐的，不管是在我们膳食指南包括我们骨质疏松的这个防治指南里面的话，我们1毫升的这个奶制品的话就可以等同于我们1毫克的钙。比如说你一天能够喝到500毫升的这个牛奶、羊奶啊，或者是酸奶的话，它其实就相当于你吃了一片钙片啊，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啊。
0: 骨头汤呢？
1: 骨头汤的话那就是一个误区了。我们很多人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炖这个骨头汤啊，里面的话什么营养都有啊，蛋白质丰富啊，但是其实的话对于我们老年来说非常不合适的啊，因为它里面的话高钠啊，然后吃了之后血脂会高，然后同时的话血压可能会高啊，尿酸会高，但是就是钙不高啊。对，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补钙的话千万不能够就是盲目相信于这个喝骨头汤啊。对，
0: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也听到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骨髓胶原蛋白肽啊，他们就发来问题说，如果服用了胶原蛋白肽的同时，医生之前又开了治疗关节的药品，是不是要正常服用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能不能用保健品来代替医生开的治疗关节的药品呢？
1: 那答案一定是不行的。对，这类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是绝对不能够代替药品，因为医生开的药物的话，比如像这个艾瑞西布啊、塞来西布啊、氨糖等的话，它是经过严格的这个临床验证的啊，是证明有效的。而胶原蛋白肽的话，它最多能够算是食品啊，它不是药品啊。但是的话，如果正在吃止痛药、降压药、降糖药的话，它不要自行去停药而改吃保健品。可以同时吃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买了就同时吃，不能浪费了是吧？但是如果没买的话就不建议买啊。但之后的话间隔的话一到就是间隔1到2个小时 避免的话，它这个药物之间的话相互的一个作用影响吸收。
0: 嗯，
1: 如果有的老人的话，他觉得吃这个羊骨髓，他这个关节不疼了，就把这个抗炎药停了。
0: 嗯，
1: 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软骨损伤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加剧，反而最后终的话。

0: 发展成要换关节，所以的话能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保健品的话一定是不能够替代这个药品的。
1: 嗯，好的，谢谢钟主任。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很多关于中老年朋友补钙啊、骨质疏松啊、钙产品的选择这一块，咱们说的最扎实，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益。节目最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锻炼，正确的使用护具，因为对于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中老年患者啊，每天锻炼就成为了一个难题。这个锻炼的尺度、锻炼的方式、锻炼的时间如何正确来做是最合适他们的呢？哪些运动能做，哪些运动其实不合适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三二一，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8: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8: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8: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的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0: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关注的一个概念，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我觉得。

0: 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1: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和的运动，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0: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人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0000步啊5000步去打卡，
2: 这个
0: 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

0: 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5: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5: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5: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7: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5: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8: 我是主持人刘曼，
9: 我是张美律师，
8: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免费答疑。我们来接听的是96218-0建立的任先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是第二次打你们电话了，上次你们都给解决了。我就是有一个我在房，我是开出租车的，但是我是在房发局找那个出租车停的边里面，不怪了，我就认为是他的，
9: 他就认为你走漏。就认为你
10: 缺陷的话，我就不会出事啊。
9: 他就认为你走路不看路，你就认为，哎，你这里没灯，然后你这里是不是啊？地面有这个下水道有裂缝，对不对啊？这是你的原因。
10: 啊，他自己他就是说我走路，他说我走路没看呀。问你，我知道你坏了，你也没提醒，没什么，又看不见，漏灯都没亮，是不是？
9: 是的，在这里呢，我觉得他不能仅仅凭说你走路不看路来推卸他的责任，他是要来证明他尽到了这个安全管理义务。
10: 我就是不承认了，我没要他这个钱。
8: 好，明白了。那接下来怎么做呢？什么突破口呢？我们平常在餐厅、在酒店、在公路，或者是在哪些公共场所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呢？哎，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9: 其实你就是像我们平常啊，在餐厅也好，在机场也好，或者说在高铁
8: 站呢。
9: 车站也好，这都属于公共场所。那
11: 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9: 有能力是的，给他进的，所以给他进的级别也是8级。他这个8级其实就是对他这个损害的一个评定。
12: 哦，是这样子啊。
8: 精神状态方面呢，怎么样恢复的？
12: 精神状态的，现在经过我们的这些，就是说跟他安慰啊，或者是跟他说这些，都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9: 对方是个什么车、啊？
12: 心理压力肯定会有咯，对吧？
9: 对方是什么车？
12: 对方是一个微型车。
9: 有保险没有？
12: 交强险也没有，驾照也没有，行驶证也没有，烦死了。
9: 无证又没有保险，
12: 对
9: 啊，自己也不愿意赔。
12: 对，
8: 这种无证上车是不是算罪加一等？张律，
9: 他肯定是这种情况，肯定是给他一个责任怎么划定的？交警有没有划定？
12: 因为我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基本上是没有现场了。没有现场的话，因为我儿子是。痛得不行，我就说救人去了，就是往医院上跑，叫他上车，他死活不上车，就说他。

0: 啊，以这个为一个标杆啊标准啊。
1: 财产方面呢？
0: 财产方面的话，那就是共同原则上啊，共同财产是一人一半。但是如果说对方你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方有过错，他是婚姻过错方的话啊，那作为没有过错的一方是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啊，那同时咱们有很多是这个全职妈妈的，是不是啊？他也还可以主张家务补偿。啊，如果你认为对方有些重大过错，比如说出轨之类的，你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哎，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1: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乌雅氏听乾隆调侃，一嗔一笑说了，我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什么，皇上只拿我取笑。你二十四叔这两天病得不好，想同着和亲王福晋去九天娘娘庙求药，咒儿说那是巫术邪教，咱们

然有了睡意，小声地吩咐起妹妹，好生侍候着。他就悄默声地退出了慈宁宫，看表刚过午初，对守在宫外的王八尺说道：“朕有点乏，要进里头歇息一会儿，你们回养心殿，叫王莲在钟粹宫门口候着，未时朕回殿办事。”王八尺一干人答应着。

0: 原想他不知道怎生难为，见他冰冷无味的住了口，不禁诧异的说了：“这有什么难过的？他待你好了，不是很好吗？”“
1: 待我好了，他的那儿，他不中用了，任是吃什么药，都泼到沙滩上一样。皇上您这么着，我又欢喜又难过。难过是觉得对不住他，就这么一次好吗？多了有了身孕也是不得了的。”
0: 乾隆听着笑了。
2: 补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七月以来，广西南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大片农田被淹，秧苗损毁。湘桂两地迅速联动，从怀化靖州调运优质晚稻秧苗驰援灾区，抢抓农时，全力保障晚稻复产。8月23号，从怀化靖州发出的最后一批优质晚稻秧苗顺利到达广西横州市云表镇，湘桂两地工作人员一同帮村民卸苗接苗。靖州是国家级治种大县，这次针对涝区土壤湿度大、积水严重、秧苗难成活的难题，当地农业技术团队量身定制了灾后专属育秧方案，依托现代化数字化育秧工厂，专门选育耐涝、抗病、反侵快的晚稻品种，培育出根系发达、长势健壮的秧苗，最大限度保障异地移栽成活率。全国三八红旗手、怀化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李巧华，
2: 把我们的秧苗呢直接从靖州对接到这边的田，
3: 开展了两地国资国企项目对接和实地考察，储备了一批意向合作项目，强化人才交流。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2: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3: 叫希望的田野上。
4: 我们的家，
0: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5: 这是一个表，
6: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

0: 问题。其实虽然我不是老年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自己的骨关节出现问题了。我周围的哥哥姐姐也不是老年人，他们也在膝关节啊、肩部啊、肘部啊、手腕处啊也出现关节问题和毛病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关心起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的这个话题。你比方说像我前段时间有天晚上吧，不知道是不是空调对着吹的原因啊，我这肩膀就特别疼，而且没太当回事儿，就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疼的时候就只认为是肩膀着凉了，没想到这一疼啊就是两个星期。我就自己自作主张的贴了一些膏药贴，喷了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药，后来发现啊这个肩膀还是很疼，周围就有很多人说可能是不是因为年龄来了，那出了一点小小状况之后呢，你的骨关节就开始出现毛病了，是不是就已经迈入了50肩的这个队伍呢？听上去还是有点害怕呀。还好今天健康相约100岁，咱们请到了专家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请钟主任来跟我们解答一下关于这个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今天这期节目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场我就借自己私人的这个状况来请教一下钟主任，年龄在40岁左右会不会就提前出现肩周炎或者50肩这种情况呢？
1: 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各位朋友出现的这种关节疼痛的话，不单纯是缺钙引起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钙的话掌管的是我们骨骼的一个强韧程度。而这个关节的疼痛的话，很多时候的话和这个关节软骨的磨损以及这个滑膜的一个炎症是相关的。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上下楼的这个膝关节疼痛啊，之后的话可能60、65、75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偏高龄的老人的话会更明显一些。但是如果在50、60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身高的一个缩变矮的话，其实就应该要积极的去排查原因，去积极治疗了。
0: 还有刚才节目一开场我提到的像因为我还没有到老年人那个阶段嘛，但是出现了肩膀疼，他们说是提前进入了50肩，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1: 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不算是50肩，而是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不良的坐姿啊，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生活的压力，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关节的一个劳损。所以的话需要就是根据情况的话去及早就医，明确一下 X 线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关节腔有没有积液，或者是如果有局部的一个水肿的话，可以完善一个关节的一个彩超进行一个鉴别。
0: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啊，这样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我不是50肩，我认为我不是50肩。但是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学到了，就是关节疼痛预警补钙应该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的身体的情况，骨质疏松的情况到哪个地步了，需要补钙。然后刚才钟主任也说到了那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什么时候都不算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那搞清楚要不要补钙，接下来的朋友们又开始为难了。现在市面上补钙的产品啊是五花八门，补钙的周期呢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这补钙啊要天天长期补，有的人说你先买个一两盒或者买个多少片儿，你先吃3个月停一段时间再接着吃。那到底是长期服用钙片好还是周期补钙更适合中老年朋友呢？
1: 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我们直接给出答案，就是长期补钙一定是必要的。那么长期补钙的话也会根据个人的一个骨骼状况和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的话进行一个选择。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很多老年群体中的话，很多老年人补钙补一段时间，哎，我好像腿部抽筋了，我就自行把它停了。其实一般来说我们每天需要在膳食之外额外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元素。因为我们亚洲人相对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根据一个是太阳晒得少，二的话相对来说运动缺乏，另外的话像我们谷类的食物摄入的多，但我们的肉类相对来说的话不像西方人吃的那么多。所以的话我们额外在膳食之外需要补充600毫克的一个钙。那么绝经后的一个女性或者是老年群体的话，每天钙的摄入量推荐要达到1000毫克。

0: 所以的话就是需要长期规律的一个补钙。如果这个老年朋友的话，除了就是关节疼痛啊，包括升高病矮之外的话，确诊了这个骨质疏松的话，那么就建议他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除了补钙之外，额外的话，像维生素 D3 的话，也需要同时一起补充，这样的话帮助这个钙有效的一个吸收。
1: 现在我们就心里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其实我本人也去过药房，购买过补钙的一些产品，对方就会提出说，哎，你先吃一段时间，隔一段时间再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儿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100岁。
2: 当地时间6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
7: 我
6: 写
7: 的
6: 完
7: 水下
6: 了，
7: 笔在哪
6: 我
7: 里
6: 想
7: 呀？
6: 下去找乐乐
7: 妈妈，
6: 玩。
7: 妈妈，
4: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0: 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老年人补钙，你补对了吗？一起来学会科学补钙，养好我们的骨关节。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是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啊，上下楼费劲啊，手指关节僵硬啊，肿胀啊，这些生活当中这些小问题几乎困扰着很多朋友们啊。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舒服，大家首先想的就是补钙，但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

0: 公司就推出了羊骨髓胶原蛋白肽，有粉剂的，也有液态的。不少老年人说吃了关节疼痛，哎，确实缓解了。就想请教一下钟主任，从咱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羊骨髓胶原蛋白肽这样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它的作用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1: 这一类产品的话，我觉得它包装出来的话，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效果非常好，
2: 神奇啊，
1: 对，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客观分析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作用原理啊，像这个羊骨髓胶原蛋白肽，它本质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小分子肽啊，口服后的话会被我们消化道的话就是分解成为这个氨基酸和短肽，然后重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组合。不一定的话它会定向跑到你的这个关节里面去啊。理论上的话，有的人认为吃它的话，其实和这个我们口服的这个普通的这个蛋白质，像鸡啊、鱼啊、鸡蛋啊这些的话是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的啊。然后目前研究表明的话，其实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像这种口服的这种水解蛋白肽啊、蛋白质啊，它能够去改善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去修复这个关节。
0: 好，前面有个朋友是提到他奶奶补钙一直是喝牛奶，他说是不是还要另外吃其他的钙产品？还有就是说奶奶不但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4: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5: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4: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5: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6: 同学们，上课。
7: 老师好。
6: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8: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9: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
10: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一起来科学补钙，养好骨关节。特别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一一解答关于中老年人补钙和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前面有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关于他养护自己骨关节的一些心得，我们在这里求证一下钟主任。比方说他说的少爬山少爬楼，还有就是少久坐，包括要热敷自己的膝关节啊。刚才我们他念了一下他的那个信息，您听到之后是认同的吗？
1: 非常认同，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保护关节的理念非常的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就是工作中跟这个老年朋友所灌输的一个概念啊。对于这个关节的保护的话，在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朋友就做得非常好啊。
0: 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也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出现了膝关节疼痛变形的老年朋友们，日常锻炼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最合适呢？想动又不敢动，不动又怕关节退化，确实有点纠结和矛盾啊。还有一位朋友是发来消息啊，非常及时，他说我养护骨关节就是打太极拳，这些柔和的运动，我个人感觉还挺好的，又锻炼了我的骨关节，但是呢又不至于太激烈。听听钟主任他的建议吧。
1: 像老年朋友的话，运动的核心我们推荐就是鼓励老年朋友去运动，一定是量力而行，但不推荐他去过度活动，让他自己的关节受损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常规会推荐老年人进行的一些运动的话，最常见最合适的就是一个平地的散步，每天的话20到30分钟不需要特别快，也不要去盲目追求步数。我们很多老年人要每天10000步啊、5000步去打卡，
0: 对对对
1: 啊，这个的话，我们常会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关节就像是这个汽车的零件一样的，它其实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你过度去磨损它的话，它就会加速它的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一定是就以不引起这个关节疼痛为准。去进行一个运动第二的话就是相对年轻一点的老年朋友的话，他可以就是推荐去游泳，在水中行走，水的抚

0: 地的也特别多。很抱歉的告诉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在结束之前呢，请钟主任告知一下大家您的门诊时间吧。
1: 非常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一个小时的一个耐心陪伴啊！我的门诊时间的话是每周一下午和每周四下午，长沙市第三医院老。
2: 偷吃了，闹的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

0: 取出存精，把最细的、最好的宝贝留下来。这个取好泥以后呢，下来我们叫压滤，把水再压滤压出去了。压出去以后呢，然后我们在后面还有一道工序，就把这个泥呢又什么呀？陈腐，放半年时间。放半年时间以后，我们还有下一道工序
1: 啊，
0: 再看在那儿，然后才开始有揉泥。
1: 这是咱们更清过后的这个泥。
0: 对对，这主要是解决呢排除泥里面的气泡，啊，一个是把它的气泡呢排出去，那再一个呢增加它的致密度结构，把它就是泥呢揉得更加均匀，哎，更紧了，就和咱们那个蒸馒头一样，一直揉一直揉，揉的就那个面就结实了嘛。这个我们要揉泥呢，这一般最少得揉500遍，你不断的揉
1: 500遍，
0: 对，最少得都揉500遍，啊，而且前期呢还有许多就是炼泥砸泥的那种过程，但最后要用的时候都要揉500遍。你们可以，
1: 这个还真是有点那种橡皮泥的质感，是不是？已经不那么粘手了，
0: 对对，
1: 相对来说有韧性。
0: 对，有韧性，而且它这个泥呢软硬均匀，对吧？而且气泡呢逐渐，你看这个侧面基本上你看不到气泡，
1: 没有气泡。
0: 对，这就要不断的揉，不断的揉，然后这个就可以做成坯啊，做成泥片，然后下一步呢就才开始设计雕刻。
2: 在了解到邓泥揉泥的工艺后，接下来便是雕刻的工序了。书本旅行团跟随令老师来到了雕刻间。开始亲
3: 自，要的啦，要我是神仙呢。
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
1: 好。同学们，那咱们就分成三组去找一下龙尾石，好不好？再来给汪老师看好吗？
6: 好，
1: 同学们，咱们走。
2: 看似差不多的龙尾石，经过汪老师的讲解，大家才了解到它们竟有如此多种类。正是由于龙尾石的多样，方能在工匠手里做成一方方独特的龙尾砚。苏轼曾在龙尾砚上镌刻上砚名，色不留笔，划不聚墨，高度概括了龙尾砚的优良品质。除了龙尾石的天然属性之外，精湛的制作工艺是龙尾砚的点睛之笔。龙尾砚的制作有什么特点呢？汪老师带领着同学们来到了制作龙尾砚的地方。
7: 那同学们，这里就是制作龙尾砚的做法。那第一道工序，到龙尾山上选的石头，这叫选石。这个石头能做砚的先选好。第二步呢，就是设计了。设计，比如你想做一个比较一个动物啊，一个花鸟啊，什么都可以，你要画。根据这个石头的纹理造型设计，第三步呢就是

0: 什么？
1: 这样做的话呢，这方砚台我们就会设计跟这个雨、跟这个海面或者是湖泊这种意境来结合，比如说刻一个船，刻一个人，是吧？对不对？整个这种下雨哈，寒江独钓，对，刻一个渔翁在上面钓鱼，都符合这个石头的意境，是吧？
2: 吴老师所讲的设计思路被概括为因材施艺，这是龙尾砚设计制作时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如遍布条状螺纹的石材，便雕刻上一位衣袂飘飘的仙女，螺纹化为云朵，如真似幻。这块金韵龙尾石利用原有的金韵，雕琢了一只小猫浮于石上，神态专注，似乎随时要扑向猎物，一动一静相应成趣。
1: 就是第一步，我们要去看这个石头，去跟这个石头纹理啊，包括你的想法，你把它设计在石头上，然后通过我们的刻刀工具，通过我们的手去把它雕刻出来，这么一方砚就慢慢慢慢，最后通过打磨啊，
3: 把想法变成现实。
1: 哎，对，
2: 打磨是龙尾砚制作技艺主要步骤中最后一步，经过雕凿的砚石比较粗糙，经过打磨才能使其细腻润滑。打磨后的砚台不但摸起来细腻如玉，研磨效果也变得更好。在另外一组，吴玉明老师正在给同学们讲解如何打磨砚台。
4: 制好的砚，比如这方是这个侧面，我们先用这粗油石把它磨细一点，之后再用这个细油石把它磨，磨得很细很光滑，光滑之后手摸就很细腻，那么我们用的墨就非常放墨，懂吗？来，小朋友，哪个小朋友过来，我先教你试一下。先举手的同学过来，您过来。好，我们先用这个粗油石磨一下这个粗的，把这个侧面这个痕迹啊打磨，就最重要是要把那个痕迹把它磨掉，看到不粗糙，很细腻，你先试一下看看。对，就这么磨，轻轻地磨。
2: 就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
2: 史料记载，公元634年，大明宫开始建设，一开始并不叫大明宫，叫做永安宫，一直到后来因战乱被毁，前后200多年间，这座宫殿见证了唐王朝的繁荣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及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大多数的时候它被命名为大明宫。那么大明宫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3: 这感觉一眼望不到头啊。
7: 宫呢，因为它是亭台楼阁，层层叠叠，绵延不绝，所以从咱们这个角度往后看呢，你一直都看不到这个终点在什么位置。大家听说过大明宫吗？
8: 听说过。
7: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大明这个含义，你们从字面上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意思？
9: 又大又明亮。
7: 又大又明亮啊，第一个是又大又明亮，然后还有呢？
3: 非常宽敞。
7: 按大家字面理解的这意思呢，就是大明宫就是又大又宽敞又明亮的宫殿，是不是？
10: 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4: 轻松拿捏。
15: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土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
16: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7: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6: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8: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9: 支付收款30000元。
16: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6: 反诈宣传随时念，
6: 用心守护养老钱。

0: 年。
1: 可以吗？是吧？你看，你要从当年如果举行这种朝会，如果大臣们要去见皇帝，就要从丹凤门出发，一直行走走过来，这条道大概有600米左右。
2: 600米
1: 左右，那么就是说一直是走过来，再走到前面这样一个广场。微缩景观里头，大家对含元殿已经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地方是真正的历史上的真实的含元殿的遗址。
3: 虽然含元殿的主体建筑已经荡然无存，但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大家都认为含元殿的外观形制雄伟壮丽、高大巍峨，代表了盛唐时期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艺术的结晶。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含元殿呢，它是建在龙首原上的，这原地一般都比较高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已经没有原来高了。原来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坡地啊，从这儿开始一直一直到这儿的时候，这土夯的这个层就越来越高了。这个土夯层比真正这个地面平面要高15米，所以大家能体会到，就是说那如果现在上面再出现一个比方说高达10几米的一个殿，那你就要抬头看的话，就啊，这个古人就说他仰望如在霄汉的，就好像在云霄里的感觉。然后大家又看到两边有两个台子，东边这个叫祥鸾阁，西边这个叫七凤阁，是两个大的阙楼。这个阙楼是分了三层，它起到这个护卫含元殿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就更高了，
1: 就更高了，而且更雄伟了。就是你在这儿的时候，感觉整个人就被笼罩在这个含元殿的这个一组建筑当中。我们现在呢，其实只能看到这个现代人垒起来的这个砖石，
2: 对，
1: 但在古代的时候，这上面都是有颜色的，比方说像这个墙体可能就是朱红色的，在它上面再建立一个这个青灰色的楼，然后这又是红色的廊柱，所以它是一个很金碧辉煌、非常雄壮的这么一个建筑。
2: 对，
3: 含元殿的主要功能是皇帝外朝听政，而每年的元政，也就是正月初一以及冬至，唐朝皇帝还会在这里举行大型庆典活动。
1: 那你就说他为啥不能把这修得近点儿呢？这不是办事方便吗？
2: 见皇上哪有那么容易啊？
1: 对，你看这就说对了，见皇上很不容易。
2: 对，
1: 他就要给你造成这样一种漫漫征途，就是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有一种虔诚，然后见到了皇上的时候，那种感动，是吧？他要创造一种神秘感。大家看到他的台阶在两边，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个台阶啊特别长，
2: 是
1: 像甩出来这个龙的尾巴一样。所以这个道有一个说法叫龙尾道。这龙尾道
2: 曲折蜿蜒，
1: 曲折蜿蜒。从这个龙尾道走上去，当然现在已经没那楼了，一直走上去要走75米。它现在是这样，因为现在我刚才说了，咱们这个现在看到的现实的地形已经没有坡度了。那古代如果有坡度的话，实际上是在走一个很陡的这么一个龙尾道。
2: 对，
1: 那可得费劲呢。
2: 咱们走走那个龙尾道。
1: 好，好吧，
2: 走那边走。
3: 大明宫的龙尾道形式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宫殿建造中极为罕见。上世纪50-60年代考古时，曾经一度认为龙尾道如北京紫禁城内太和殿正中的御道一样，位于含元殿的正南处。而后经过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证实，龙尾道不在殿南正中，而是在大殿两边盘旋而上。这种形制填补了我国宫殿建筑考古学的一大空白。
2: 啊，这是最高处了哈！
1: 这是最高处了，含元殿。哇，
2: 这
1: 看到了吗？前面是什么山？
4: 拿终南山。
1: 其实我想当时啊，为什么把这个含元殿建得这么高？远眺，啊，南山在望，气势如虹，是吧？唐玄宗啊，这有一年要搞元旦的朝会。元旦朝会这是个大事儿，
2: 对呀，
1: 是吧？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大臣们要这样一个感觉。
3: 王维的这首《贺贾赦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这样写道：“降泽羁人报小仇，上衣方尽翠云裘。 九天昌河开。

0: 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1: 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含元殿上，看到这个这样的雄伟壮观的这个基础，不难想象到当年含元殿的雄壮。
2: 是。
1: 所以含元殿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呢，大唐的精神，还有含元殿的这种，面向未来的高大的、望见南山的这种气魄，我们今天看了之后，就会印证在我们的心中。
2: 没错。
1: 是吧？这其实就是我们有底气的这个原因啊，这就是一个民族啊，继续能够走向伟大的新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奠基。
0: 大明宫见证了一个朝代的兴衰荣辱，最终毁于战火。这座宏伟的建筑，它不可复制的历史文化，将恒久在我们心中留有一席之地。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5: 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

0: 老婆吗？
1: 是他老婆吗？
0: 他不知道，
2: 是那女的，是女的，
0: 但是是不是老婆不知道？
2: 是女，那个女的的房子是他老公的微信，应该是说，
0: 哦，是老公的微信，
2: 对，那老公的微信收的款，
0: 但是你不确定，
1: 你、那个、
0: 猜测是老公，
2: 不确定，对，但是他那上面写了是说给他老公，他是写明了。
1: 哎，我再拉回来讲一讲，您这个案子是因为漏水嘛，对不对？那你这个漏水修好了，还有包括你的损失加起来也才1万多，对不对？
2: 对，
1: 所有的一切
2: 就是法院已经判了嘛。
1: 嗯，来，我们来请教张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可以把收款的那个微信也拉进来吗？
0: 是这样的啊，因为像你这种在执行案子中，我个人首先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他都有一套房子呢，难道1万块钱还给你拿不出来吗？啊，这是我首先好奇的一个点啊。
1: 他也要吃饭呀、啊。
0: 对，这第一，第二点，就是说，他到底那个收款的人是他的老公，其实你也不确定，也许他们有没有离婚啊？如果没有离婚的话，按道理讲，就是说你能找到他的配偶的信息的话，按道理讲，这个执行员也可以把他的配偶，也可以把他的资金，是不是啊？也可以纳为执行的这个对象标的，因为他们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他的配偶的钱是吧？他也一半。如果这个收款的人不是他的配偶，比如说他们两个可能做了离婚了，是不是啊？啊，从法律上来讲，可能不是配偶了。那在这种情况下，
1: 对，
0: 哎，他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什么，转移财产，是不是？
1: 我觉得他要花这么多心思，这么多力气，如果只是为了躲你这1万块钱的债，你们俩当初是闹得非常不愉快吗？
2: 当初是什么呢？当初，在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们楼下邻居，我们就不要搞这么僵。我说我也不去追求你的那个什么漏水原因我们找出来了，我就说你帮我把家里面的装修搞好就可以了。我也不要你任何的钱，我也不要你补偿我，我只要你搞好就可以了。他当初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就等了大概是个半个月，我就再打电话给他，他就死不承认了。他说你漏水你凭什么找我？他说你为什么不找楼上去？我说我漏水我肯定是找你家，为什么我要找楼上去？就这样子的，他就闹得不愉快，我就告上了法庭，我就只能这样子解决。我这个东西没法解决啊，你跟他聊不通。
1: 明白了，你已经让步让了很多了，你甚至放弃了部分， 对不对？
2: 对。
1: 张律，现在这个情况。
2: 然后我就在这个去年的2月份提交的这个强制执行，12月份登的他的卡，然后这其实也就有差不多有大半年了，我也去没有去打扰他的生活，我也没去催他的钱，我就是说你有了你就给我。然后到现在为止，他一直就是不给钱，那我就只能找上门了。别人租了，租户租了，我就找租户，我就去打，我就骚扰那个租户，知道吧？
1: 月租金多少钱？
2: 你知道吗？来找我。
1: 月租金多少钱？
2: 他就说我没钱，他就说我很穷，他现在我也欠很多很多债，外债。
1: 一起去三个人坐下来，把房租
0: 对，
1: 然后这个给付方式全都谈清楚，落在纸上，然后三方签字，这样的话你才舒服一点，避免事后扯麻纱，张律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这就是我们张律为了排除您刚刚的这些麻烦，给您提的建议，好不好？
0: 如果是说他也不愿意配合这些动作的话，他若真有配偶的话，其实他配偶名下的财产，你拿着生效文书也可以啊，应该是可以找这个执行员去看能不能查询他一下他配偶名下的资产，是不是啊？
2: 我说我在这想，我说要不要他是我那个执行法官的话是每个礼拜四上班，然后我想去，就是说我拿了这个证据，现在这个租房子的这个租户，他把了这个信息，就是说转账的这个信息途径全部给我了，发微信微信已经发给我了。
1: 我明白刘先生的
2: 意思，我让法院先介入也可以吧？
0: 可以啊。是吧？如果说法院能直接介入，
3: 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0号键，正在等你。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
4: 时辰不早了，家里还有一堆事儿，也要写信给海兰茶，说说我们沐浴皇恩，臣妾这就辞了。太后笑着说了，你们很合我的脾性，勤着些进来给我说话解闷儿。乾隆说道，家里要缺什么或者有什么事，进来禀你们皇后娘娘，或者告诉内务府一声，你们见了阿贵夫人把这个话也说了。他微笑着看二人辞出去，转脸对太后说道，造这个金发塔是我的心愿，把老佛爷疏落的发都藏进去，儿子知道您节俭，不过这是儿子的孝心，要让后世当太后的都羡慕您老的福气。大清既然现在是极盛之势，这也是极盛的气象嘛，金子不够想法再凑，法塔底座掺些银子也使得。和珅现在出差了，这种事儿他回来办，他有办法。说着话，饭菜已经上来，定安太妃就起身辞出，乌雅氏下炕帮着在小案上布了菜，也向二人蹲伏说道，去小佛堂

0: 知道怎生难为，见他冰冷无味的住了口，不禁诧异的说了：“这有什么难过的？他待你好了，不是很好吗？”“
1: 待我好了，他的那儿，他不中用了，任是吃什么药，都泼到沙滩上一样。皇上您这么着，我又欢喜又难过，难过是觉得对不住他。”就这么一次好吗？多了有了身孕也是不得了的。
0: 乾隆听着笑了，呵呵，这有什么难为的，为这个呀，那自然是贝子贝勒有出息就封王，就制度也亏负不了他。
1: 哎呀，皇上别忘了大世子弘畅现今就是贝勒，他晓得他父亲的病，我再产闹起来就甭过日子了。
0: 乾隆听着愣了一下，笑着说了：“你虑得太远了，哪里一度露水风流就招出许多麻烦呢？这种事出来，家里也只有掩住，再没有张扬的道理。爹娘的事儿管那么细吗？子不言父母之过，他敢胡来，朕就能惩治他。”乌雅是下意识地抚了一下肚子，他已经两个月没来泾水了，很怀疑是肚子里已经有了。听乾隆这么说，自然心里边高兴，嘴上说道：“
1: 皇上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我盼有个儿子，比谁的心都切呢。只您这么忙，宫里又这么大规矩，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再见皇上一面。”
0: 说着呢，他就掉下眼泪来了。乾隆笑着说：“看看，又来了不是？你进宫很容易的，来了告诉秦妹妹一声，知会了，朕就能安排见面的事儿。朕惦记着你，没听人说，侄儿想婶子，想起一阵子，那阵子想起来，也有旨意给你的。”乌雅氏流着眼泪扑哧一声笑出来了，说道：“
1: 皇上可真逗啊，那说的不是这种羞人事儿。我听人家说随贺德在西边带兵，带了个标致大美人献给皇上，是回回人，人叫香姑娘，就要送进京了。说是比一比，宫里这些女人都成了烧火棍儿。皇上可别忘了我这炉子外头的煤火罢了。”
0: 这件事情是真有的，可乾隆想不到外头是这般传言说话。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数。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那就那个面就结实了嘛。
1: 嗯，
0: 这个我们要揉泥呢，这一般最少得揉500遍，你不断的
1: 揉500遍、嗯，
0: 对，最少得都揉500遍，啊、哦，而且前期呢还有许多就是炼泥、砸泥的那种过程，但最后要用的时候都要揉500遍。你们可以，
1: 这个还真是有点那种橡皮泥。
2: 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1: 妈，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
0: 呢？你看着很大，实际上里面呢很小。
1: 对，我也想说，其实里面空间并不大。
0: 对，
1: 它比较深是吗？
0: 对，它那个空间呢有2个立方左右，我们用的呢基本上才1个。
1: 他们手上做的这个砚台，这能烧出来吗？
0: 可以烧的，可以
1: 可以的哈。
0: 但是不能保证给烧成，
1: 不保证成功。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哎，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烧制呢下来，这个成品率呢，基本上是1/3。
1: 成功1/3。
0: 对对对对，这个呢主要是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砚这个坯体呢，你们看这个它特别厚。
1: 对。
0: 嗯，它的厚度呢，是普通瓷器的就是5倍到10倍厚，越厚呢越难成。
1: 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破裂。
0: 破裂，有时候就炸裂。
14: 就这个线条，你看，我动一动哈。
1: 哇，好细致啊，这个工艺。
2: 王老师讲到，制作龙尾砚主要包括选料、制坯、雕刻、打磨等几大步骤，其中雕刻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工匠会根据需求或自己的创意，在龙尾砚四周及砚面雕刻上花纹，如葵纹、云纹，有些也会刻上人物或动物、风景。雕刻手法分浮雕、圆雕、镂空雕、线雕等多种形式，依据所雕刻图案的样式选择相应的雕刻手法是十分重要的。有些图案用一种雕刻手法很难完成，需要几种雕刻手法混合使用。今天汪老师也带领着同学们去找制作砚台的老师，亲自体验一把制作砚台的过程。
14: 我们到了制作的地方了。
1: 嗯，
14: 啊，两位吴老师早早在等我们。
15: 哦，来，同学们跟两位吴老师打一招呼。吴老师好。
1: 吴老师
16: 好。
14: 同学们好。
16: 同学们好。
14: 吴玉明老师，吴景华老师，同学们也可以叫大吴老师和小吴老师。
15: 好，那接下来咱们同学们就分成两组，分别跟着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17: 好。
18: 同学们，我们来体验一下怎么制作砚台吧。我们需要在砚台上用这个刻刀去刻画，
1: 嗯，
18: 啊，把这个砚台的形状刻画出来。我们要掌握怎么用刀。
1: 嗯，
18: 用刀的话，通常是用3个手指，
1: 嗯，
18: 啊，然后这个手指呢，就这个手呢，就是压住这个石头砚台，不让这个晃动。嗯，这上面我们先画出图案，嗯，比如说画一个线条，是吧？嗯，这样，嗯，画这个线条，这样就把砚台的这个边围起来了。啊，这是砚台的框架，然后再这样用刀，这45度一般哈，这样往前推，这样把这个线条刻画出来。

0: 这个看着是不是还挺难的？嗯，你们觉得难吗？
1: 我们看的时候会产生这个石粉，石粉我们不要用嘴去吹，用手把它抹掉，这样就不会吸入你的这个肺里面，是吧？哦，边刻边抹。哎，对，这样砚台的边就出来了。嗯，啊，刻一大砚台就用大的刀，这个小砚台可以用小一点刀，就是艺术性强一点的砚台的，我们就要。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 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
3: 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 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
4: 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今天我们跟着历史课本中的盛唐气象一文。 来到了十三朝古都西安，这里是唐朝的都城长安所在地，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之一。那么，书本里介绍的唐都长安拥有怎样的盛唐气象呢？唐都长安的城市规划井然有序，城中。
5: 现在在哪儿啊？大明宫。我们在课本里看到说，唐都长安的建筑是极具特色的，而且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大明宫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对于大明宫，你们了解多少？
6: 大明宫很大，
5: 大明宫它是唐朝建的，
4: 唐朝建的皇宫是吧？还有吗？
5: 大明宫已经不存在了。嗯，
4: 那对于这儿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7: 它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
8: 大明宫大还是故宫大？
4: 你相信我，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能找到答案。让我们一起
9: 跟着书本去。

0: 大明宫作为唐王朝的皇宫，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位于唐都城长安北侧的龙首园。自建成起，先后有十几位皇帝在这里处理朝政，历时达200余年。大明宫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
1: 一个伟大的帝国。
0: 古建筑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除了追求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外，还重视它独特的精神功能。那么这座唐朝代表之作里面又有哪些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故事呢？
2: 咱们现在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4: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这个做官呢，你比方说这个五品官就很大了，我们都知道七品叫做芝麻官，
2: 嗯，
1: 但七品其实就是县官啊，
2: 嗯，
8: 县官也很大呀，
2: 对呀，
8: 是不是？
1: 那你想，七品它是县官，六品、五品，那五品怎么着也是一个管一个大的地区，
2: 对，
1: 这个级别在中央的朝廷里边任官的官员，
2: 嗯，
1: 基本上这五品大概就是200多人吧，其中有一半都是外族人，这就说明当时大唐的风气是非常的开放，
2: 没错，
1: 胸怀是非常的包容，
2: 嗯。
1: 底下人反映说啊，咱们这朝廷里头外族人太多了，是不是？
2: 嗯，
1: 这个是不是得管束？

0: 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人到中老年啊，身体的骨骼和关节总会陆陆续续出现各种小毛病，比方说膝关节疼、上下楼费劲，还有手指关节僵硬、肿胀。这些问题几乎困扰着大半部分的中老年朋友，而且呢，一说到关节和骨骼不适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哦，你得补钙了。钙到底怎么补？补什么？补多少？补钙的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认知。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
3: 病科的钟丽颖医生。
0: 嗯，欢迎钟主任。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钟丽颖主任吧。钟丽颖，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沙市骨干医师，英国皇家伦敦医院访问学者，现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老年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骨质疏松防控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为数期管理分会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会流行病学及大数据研究分会青年委员，湖南省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综合征分会青年委员。钟丽颖教授擅长老年危急重症的诊治，老年共病的综合管理，骨质疏松和代谢性骨病、糖尿病及并发症，老年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等疾病的诊治。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健康相约100岁。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0731-8468-1028参与节目，0731-8468-1028。再次欢迎钟主任。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聊的是关于老年人补钙的问题。其实虽然我不是老年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发现自己的

0: 在补，原来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和针对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补钙的方式都不一样。除了补钙的周期，产品的形态也是让大家挑花了眼。我们也会听到外面说，这个液体钙会比钙片更好吸收，更适合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液体钙和普通钙片，老年朋友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手机给你。
1: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4: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
8: 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
9: 发挥一个充分的作用，所以建议的话，每天补充800到1000单位的维生素 D3。而居住在北方，或者是很少晒太阳、很少外出啊、包括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话，活动能力比较差的老人的话，那么建议补充需要额外补充到1000单位以上。这样的话，但是的话需要定期的话去医院里复查一下，看一下25强维生素 D3 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血钙的一个水平，避免因为过多的补充的话导致一个高钙的血症。而维生素 K2 的话，它则不是补钙的一个必须啊、它的话就是如果在就是不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情况下补充 K2 的话，是帮助我们把骨头把这个血里面的钙把这个钙的话引导到这个血液里面去，引导到骨骼里面去，减少它在异位的吸收，减少因为就是过多的一个钙的补充，或者是这个异位的钙沉积导致动脉的一个硬化，所以一般情况下，只是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的话，那我补充这个维生素 D3 和钙就足够了，那么 K2 的话属于锦上添花，那么在就是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的话，不一定要常规补充这个维生素 K2。
0: 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听节目呢，还说，其实也听到别人说开始维生素 D3 K2，黄金组合啊，只是这个价格好像也
9: 增加这个药物的一个稳定性，减少这个受潮啊，它可能会添加了这个钠盐，这样的话，如果血压比较高，或者血压不太稳定的话，那么就优先选择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所以的话，它会根据就是老年朋友自身存在的这个基础疾病的话，去推荐使用不同的。那么其实总的来说的话，还是优先选择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这种结晶，这一类的结晶型，它的一个处方级别的话会更加好一些。如果买不到的话，选了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也可以，但注意的话就是服用3个月，如果无效的话，那可能需要就是去就医，根据医生的这个嘱咐的话，适当去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方式。
0: 钟主任刚才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可能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都没有机会听到这么权威的一个药品的介绍。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说，先想的就是补钙，但 是都是缺钙吗？都是骨质疏松吗？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呢？为了大家一一解答中老年人补钙和

0: 关节养护的所有疑问。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钟丽颖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解答。我们先回复一下微信当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啊，这里有位叫向往的朋友，他说我个人的感受，保护膝关节少下跪蹲地，少爬山爬楼，少久坐不动，少关节受凉，少体重超标，少穿硬底鞋，多热敷膝盖，多摄入 Omega 3，多补充蛋白质和维 C， 另外多晒晒太阳，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膝关节吧。还有一位叫琪琪的朋友说，主持人你好，钟主任你好，我是52岁的时候突然膝关节发炎了，跑了很多医院才了解到女性更年期到了要补钙，要补维 D，加强抗阻运动，防止肌肉流失太快。可惜我到50多岁才发现，如果我能提前学会这些知识就好了。现在1年多，我从慢走到快走，慢慢的锻炼肌肉，我还可以3公里慢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我奶奶喝奶补钙，我跟他说不能光喝奶补钙，医生您说对吗？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将会对于生活中一部分老年朋友，他们是因为外伤导致膝关节软骨破损的，这些问题也非常折磨人。大家一听说外伤可能要置换关节就特别害怕，那我们就来寻求一下钟主任吧，除了关节置换，有没有什么营养补充剂能够帮助修复助长软骨呢？
1: 其实啊，我们的软骨一旦破损的话，目前市面上是没有任何口服的一个营养补充剂是能够达到这个修复关节的一个作用的。那么软骨的话，它是没有这个血管的，它的营养主要是靠我们关节液的一个扩散，所以它的再生能力是非常的差的。那么我们市面上常服的这个氨基葡萄糖，包括软骨素这些，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的作用的话，其实就是提供一些原料。像氨基葡萄糖的话，它能够刺激这个软骨细胞的一个代谢，缓解软骨进一步的一个损伤磨损，改善这个关节液的一个质量，从而减轻这个关节的一个疼痛和局部的一个炎症。所以正确的理解的话，就是营养补充剂可以延缓这个关节的一个损伤，延缓它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加重，但不能够逆转这个破损，或者是真正去修复这个软骨。所以真正的修复的话只有2种可能，所以像这种早期轻微的这个软骨的一个软化的话，可以通过减轻体重康复训练以及部分的这个理疗的话，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可以部分自我实现一个自我的一个修复。那么如果是中重度的一个破损的话只有关节镜的一个清理或者是像这个微骨折的一个手术包括软骨的移植，或者是彻底的进行的一个关节的置换，才能够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如果碰到某个产品，他去宣传能够让这个破损的软骨能够修复如新那或者是软骨长好那就是在夸大的一个它的一个功效了。

0: 绷，然后把膝关节伸直，然
1: 哦。
0: 后把脚尖绷直，维持个5秒钟，然后再放。这样的话也是锻炼我们的下肢的一个肌力。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靠墙静蹲，靠
1: 靠
0: 着，
1: 墙静蹲，
0: 对，靠着墙，
1: 老年
0: 对。
1: 朋友也可以靠墙静蹲吗？
0: 对，但是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个角度啊，不要要求过低啊。包括像之前的一个朋友提到这个打太极拳，太极拳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运动，太极拳啊、八段锦。但是的话，就是尽可能避免这个低架，就是蹲得太低了，膝盖过度的这个屈曲旋转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摔倒，反倒的话因为锻炼而受伤。
1: 好，你看，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一下一位朋友说，钟主任。

0: 你看，这三个月不就把你的钱还清楚了吗？好，我们来请教张律，接下来你该怎么做？帮帮忙。
1: 他的租金是已经是一次性的一年把它交清了吗？还是交了几年的？
2: 他没有，他这个是短租的，只有应该是一两个月的吧。
1: 他的租金是怎么交
2: 的？
1: 是一个月一交，还是说一次性交了就是？
2: 一次性交的，交了三千。
1: 到期之后他会再续交还是会怎样？
2: 直接交了。
1: 他到期之后呢？
0: 刘先生问您的是，比方说半年一交，每月一交，还是说你觉得你听说他们的这个租期是你楼上的这个租户，他是租半年，他还有几个月的租期呢？嗯。
2: 他初期的话马上到八月份就到期了。
1: 他还租吗？
2: 他不租了。
1: 不租了。
2: 实习的，他不租了。
0: 如果有人再租怎么办呢，张律？
2: 他还说了一点，就是说他说把这个房子给我来出租。就租的钱是我的，我什么时候租完这个钱了，也赚了这个钱了，意思是他就或者把钱。
0: 听上去也是个办法。
1: 这也是一个办法了。
0: 不排除是个好办法。
1: 对啊。你说行，那我来帮你租吧。用他的名义签合同，要他给你办个授权。
2: 对，
1: 他

0: 对，
1: 嗯，好，怎么还？来，我们请张律帮忙。
2: 是的，第一种方式啊，就是我估计他可能是外面欠了很多钱了，嗯，因为对于他来讲，外面欠了几十万，也不差你这一万，是不是？所以说他可能也就是破罐子破摔，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他既然有这么一个解决的方案给你，那你说行吧？那你给我办个委托书啊，是不是啊？把相关的这个
3: 案例民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
10: 好好保持住，
11: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轻松拿捏。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1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1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3: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免费答疑。我们来接听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任先生，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你好，这是第二次打你们电话了，上次你们都给解决了。我就是有一个，我是开出租车的，但是我是在黄花机场那个出租车停车坪里面，我充电的时候，他那个沟盖有横线。下雪的沟盖，这的话我就不会出事啊。
2: 他就认为你走路不看路，你就认为、哎，你这里没灯，然后你这里是不是啊？地面有这个下水道有裂缝，对不对啊？这是你的原因。
14: 啊，他就是说我走路，他说我走路没看呀。问你，我知道你犯了，你也没提醒，没什么，就看不见，路灯都没亮，是不是？
2: 是的，在这里呢，我觉得他不能仅仅凭说你走路不看路来推卸他的责任，他是要来证明他尽到了这个安全管理义务。
14: 现在我就是不承认了，我没要他这个钱，
1: 好，
14: 没要啊。
1: 明白了，那接下来怎么做呢？什么突破口呢？我们平常在餐厅、在酒店、在公路，或者是在哪些公共场所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呢？哎，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2: 其实你就是像我们平常啊，在餐厅也好，在机场也好，或者说在高铁
1: 车站
2: 呢、啊？车站也好，这都属于公共场所。那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他是要尽到一个最基本的安全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跟你这个其实是一个道理。你也是在机场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停车坪，是不是啊？或者是说一个充电的地方，充电的一个凭证里，是不是？那在这里的话，其实刚才在我看来啊，这个机场他这块到底有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呢？他只是说你没有看路，但是你没有看路，是不是说他就尽到了这个安全管理义务啊？所以你要去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如果是双方最终协商不了的话，那咱们还是只能走法律程序，是吧？当然你可以，当然你如果说能够找出一些法律依据给他看，是不是啊？为什么说要你们承担全部的责任？我不应该承担责任啊？那你还是要拿出一些法律依据，或者说一些事实，或者是一些案例来给他看，说服他。
1: 哦，那我明白了。上次我们有一个热线电话是这样的，说是在酒店停车坪里摔伤了。当时呢，酒店提出了哪一些证据呢？说你看我这里有很多措施，

0: 首先第一，我们这里有防滑垫，第二，我们这里有防滑警示，包括我们也有监控可以提供，也有一系列的这个巡查，他们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是不是类似这样的证据就可以帮助这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来避免部分的责任呢？请教张律。
1: 是的，所以作为咱们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啊，就说你最好能够尽到一些启示义务啊，比如说你的这个在餐厅里面，哎，是不是搞一个小心计划的标识啊之类的，啊，你就起码你要尽到了一个启示义务。一旦发生的这个一些事故的话，那你尽到了启示义务和没有尽到这个启示义务，那是有天人之别的。
0: 所以我们在任先生的求助里面，任先生讲了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夜晚有路灯，路灯没亮。然后这个路灯是照射充电区域的，对不对？
2: 是啊，它的路灯亮。我还是经过了110，我首先打了110，110要是我不知道开始找哪个单位，110再等我联系他们单位再找人来联系我
1: 的。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告诉你了，他这个一个主管部门是谁，是吧？这块地是谁管的？已经告诉你这个事实，你是查清的嘛？对不对？
0: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走呢？我们请教张律来言简意赅的帮助任先生点明一下方向啊。
1: 第一点啊，其实我刚才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跟你讲得非常清楚了，你找出相关的法律依据或者相关的案例给他们看，说认为你不应该承担责任，是不是啊？给他们看。当然，如果说根据相关的案例或者说法律规定，根据现场的客观情况，你应当承担个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哦，你这边是什么车？
5: 有摩托车。
1: 有摩托车，对方是一个小微型车，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哦，同等责任就是说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
5: 对，就是对方划开。
1: 但是啊，就是一点啊，因为对方他是无证驾驶，也是没有买交强险的，对吧？
5: 对。
1: 所以像8级的话，交强险它能够涵盖很大一部分。
0: 如果有的话，
1: 对，但是主要是对方他自己也没有钱，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可能也是要由他自己的承担哦，这是一个最麻烦的事情。
0: 他受伤了吗？对方
5: 没有，
1: 他是小车嘛。
0: 哦，他毫发无伤，
1: 所以骑摩托车还是蛮危险的啊。
5: 这就是了。
1: 可以的，你这个的话，对你，那你现在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嘞？
5: 就是说我也是刚刚说的那个，就是说这个除了那个。刚才那个就是我们的诉求过后，就是说对于他这个生育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条款可以到诉讼材料里面体现出来？
1: 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其实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其实给你评定的这个8级，就是对你这个损害的一个，包括你的这些这样的生育能力各方面的一个影响，它是给你综合已经评定下去了，才给你进的8级。如果没有这么严重，你可能评不到8级，可能是个9级，也可能是一个10级，对吧？
0: 这个时候再
1: 对，你要想再
5: 就已经包括在内了。
1: 对，你要想再拔，你要想再拔高一点，就可能在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块，看能不能再拔高一点。
5: 就是金
1: 对，当然这个案子是的，这个案子当然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对方的一个赔付能力。
0: 也就是说，
5: 赔付能力应该是
1: 有问题，
5: 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不是说他耍赖。
1: 那做法律程序了啊。所以你现在已经把鉴定做了，基本上你请一个专业人士都可以把你的损失给计算出来。看在双方这个案子是没有调解的可能性的啊，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啊。
0: 因为张律经验很丰富，所以呢，我帮着谢先生您问一问，一般来说8级左右，这样的赔付的数额的范围大概是？
1: 8级左右的话，那咱们一个级别如果是在长沙这边，可能就是，就是伤残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基本上是可以估算出来的。一个级别11万多块钱，是不是啊？那8级3个级别的话，就30多万。然后如果还加上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看能不能到30万左右啊。就是你的整个损失，当然这里还会涉及到要交强险基础的一部分，还有双方按责任比例承担的一部分。他会有一个责任的承担的问题啊。
0: 首先是总数额，然后是划分责任。
1: 对，划分总数额之后，然后把交强险部分，它是不摊责任的，对吧？交强险部分也是不摊责任，总共有20万，然后20万的部分，双方再按责任比例再承担。
5: 就是对半开了。
1: 对。
0: 思路是这么个思路。
5: 那我就明白了。
1: 好，
0: 但是我们刚刚听张律也讲了，实际上是整个您担心的事。

0: 情最
1: 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来问他的问题，南桃他说，结婚四年发现男方聊骚的截图和酒店开房的信息，死不承认啊，也不去民政局，哦，看来是女方想离婚啊，这个情况我起诉离婚会怎么走呢？他说如果第一次不判离，第二次怎样才能彻底离掉？感觉他不同意就是一个持久战，怎么办？结婚四年了哈，这个感情我该考虑接下来下一步怎么走，如何分割，好不好？这也是我们要冷静下来处理的一件大事，人生大事，也给你这些建议哈。96218-0号键，如果你遇见了生活当中的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求助，问候到96218-0号键里。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就是我们到企业上班嘛，到矿山企业上班，收了工伤，他们没有形成那个工伤认定，又没给我及时治疗。到后来，他们的意思就是我的想法，我知道就是收了工伤就对他们那个基数要提高嘛，因为我们是。看到我们又是远地方的人，
0: 我们不管别人，我们只管你，胡先生。胡先生，你是多久之前受的伤啊？
2: 3月18、3月14号。
0: 您受伤治疗多花了多少钱？
2: 治疗的钱呢，是开始的4000多块钱是我自己垫的，他5月份就付起给我了，但我去找了他几次。
0: 等一下，您说您自己垫了4000？
2: 垫的钱都付掉了，那医药费就付掉了。
0: 哦，也就是说公司把你的那个自己垫付的医药费付掉了。
2: 哎，是是。
0: 后续呢，您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2: 我现在因为没有那个搞那个住院的那个治疗，现在还是一样的，没好都。
0: 哦，您就是后续还有个康复治疗对不对？您是伤到哪一块？
2: 康复治疗应该是我们按照那个工伤流程的话，那个营销区我们去打了电话给人。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1.2.8，
0: 听到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

进入八月，光明三宝店庆如约而至了。相伴26年，心愿呢就是各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夏季血液循环旺盛，是养护眼底的黄金期。记得医保古方眼贴1天3次，每次20分钟。二宝叶黄素早晚各3粒，修复眼。

0: 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
1: 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六
2: 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六 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0: 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
3: 主播钟诚、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
5: 十二届省委第十一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将对51所高职高专院校开展巡视。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湖南以建章立制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长效化。
5: 湖南启动千百十企业培育三年行动，力争到2028年培育8家千亿级企业。
6: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博雅书院，家门口书房涵养城市文明。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给我省带来强降雨。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6号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建立担当作为优秀干部推选工作长效机制。要加强政机关行为管理监督，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坚持严查严处，保持强力震慑。要以上率下，层层压实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出席。
6: 25号到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所在地的区人大代表。记者刘继恒报道。
5: 在各选区投票站，气氛庄重热烈。沈晓明、毛伟明分别来到长沙市芙蓉区第23选区天
7: 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不断增强巡视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以实干实际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高职高专院校特点，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尊重学校首创精神，尊重知识和人才，聚焦教育强省建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治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等重点任务，强化政治监督，

加强与主管部门单位所在市州的贯通联动，有力有效推动全省高职高专院校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同题共答、科技赋能，严明作风纪律要求，扎实有序完成本届省委巡视全覆盖。据了解，本轮将对51所高职高专院校党组织开展巡视，并首次探索巡都一体模式，对省委第八轮巡视的36个县市区开展整改督查评估，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

0: 不出生，慢病就近治，用药有保障。
1: 针对违规倾倒建筑垃圾这一问题，湘潭坚持集中整治与长效管理并重，累计排查建筑垃圾问题点位1008处，已全部整改清零。同时，借助数字化等手段，探索建筑垃圾全链条常态长效治理。在这个新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通过联城智能清运小程序下单之后，装有北斗定位的清运车辆就会按照订单分配，及时前来将建筑垃圾清运到资源化利用处置厂，车辆的行驶轨迹被实时记录。随后，这些建筑垃圾还将回收利用，加工成透水砖、护坡砖等再生产品，应用于市政、水利、交通等工程。湘潭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素娟：
2: 我们将持续推进建筑垃圾闭环化管控、数字化赋能、资源化利用，覆盖建筑垃圾治理全链条各环节，不断擦亮生态宜居、城市底色。
3: 湖南从查改的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着力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推动各级修订制度9882件，深化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机关偏差工作机制改革，落实18项重点任务和54项具体举措，构建防范发现纠治政机关偏差的闭环管理机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湖南近日发布1010企业培育行动3年实施方案，省级层面聚焦培育1000亿级企业，市级层面聚焦培育100亿级、10亿级企业，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企业8家，过100亿元企业60家，过10亿元企业400家。
3: 梯次培育就是要让大企业成为链主，带动全产业链发展。贵阳县有千年矿都的美称，境内查明的矿种有60多种，潜在经济价值在800亿元以上。当地围绕有色金属产业链做大做强，百德金原来只做出铅冶炼，县内协调引进了贵金属提炼生产线，原来一吨粗铅卖1.5万元，提炼后附加值增加3000元以上，成为当地首家营收破100亿的企业。贵阳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国军：
0: 我们还要聚焦演练、补练、长练，围绕这对10亿级骨干企业，还有我们即将迈向10亿级企业，去找准各个产业链的难点、堵点。
1: 有了龙头企业，县里还加快培育规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构建千新产业体系。浩玉新材料早期利用固废工业品生产初级氧化新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郴州、怀化、邵阳、永州8个县市区的23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为汝城大坪镇87.2毫米。水文部门预计27号湘江西源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3米左右的洪水过程，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4级调研员裘建新：
5: 泗水干流及洞庭湖区水情平稳，但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明显的涨幅。
3: 气象专家提醒，需要防范局地雷雨、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对水路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及农业生产等影响，重点关注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运行安全，建议利用降水科学开展蓄水保水工作。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湖南省重点项目长沙机场绿色能源项目迎来关键节点，J5 地热井完成钻探施工，最终井深达3406.8米，实测井底温度104.2度，一举刷新我国南方地区中深层地热钻井深度及温度记录，标志着中深层地热利用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
3: 近日，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了湖南省省域整体验收工作。湖南省通过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
1: 25号，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长沙。

0: 正式揭牌，省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同步上线。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为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建设运营主体。截至目前，省农交公司已经和八个市州共建市级平台，其数字农交服务覆盖58个县市区，体系内累计交易突破40亿元。全省已建成12家市级、110家县级交易市场，累计成交超70亿元。
1: 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2026胡润中国品牌榜》，本次榜单的上榜门槛保持在20亿元人民币，总价值8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下降10%。其中，源自中国的品牌占比76%，非中国品牌占比24%。长沙共计有7个品牌上榜，包括白沙、爱尔眼科、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芒果 TV、盐津铺子、益丰大药房，数量在全国所有城市中名列第八。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
3: 周末一起自驾去乡村。
4: 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6: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5: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6: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6: 因为路变了。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0: 25号，湖南省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长沙正式揭牌运营，省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同步上线。这就意味着湖南农村的山林水库、土地、闲置村房等等这些集体资源，今后有了全省统一的线上大集市。从省市县一直延伸到乡和村5级打通，让农村沉睡的资产公开交易，卖出更好的价钱，也给乡村振兴再添新抓手。2026年省委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建设省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由财信金控旗下机构作为运营主体，打造省市县乡村5级贯通的统一大市场，实现交易规则、标准、服务、监管4个统一。简单来说，就是农村集体的水库、山林、土地、闲置学校、老村屋都要拿到这个公开的平台挂牌交易，不再只靠熟人打听、村口贴公示，全省乃至外地老板都能够上网看到信息，公开竞价，资产才能卖得上价。邵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谢东海：
11: 遂宁县李溪桥径双元村林权荣耀项目挂牌价12万元，最后成交价15万元，超出了3万元，溢价率25%。群众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非常高兴。
10: 建设省级统一平台，不只是建一个省级网站，更关键的是要把服务落到各个市县乡镇。接下来，全省各市州县级农交交易机构都要接入这套数字农交系统。平台不只是做买卖，还要当好农村集体家底的监管管家。 今年全省开展资产清理攻坚行动，摸出农村集体资产超

0: 超3000亿元，要求集体资产做到应尽必尽，全部进场阳光交易。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处长陈超，人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0年的12588元增至2025年的18627元，年均增速8.2%。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区域发展差距不断缩小。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2030年基本建成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规划聚焦市场升级、冷链完善、数字赋能、品牌营销、监测预警等重点，创新人工智能加流通模式，健全产销衔接与应急保供体系，夯实农业强国建设与乡村振兴流通根基。25号，湖南省企业服务年行动半年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上透露，截至8月24号，全省累计收集企业诉求建议13972件，办结11723件。当前全国各大高校新生进入集中报到期，25号同城旅行数据显示，长沙跻身2026年开学季送学游热门目的地前10，迎来了海量的新生和随行家长。数据显示，8月下旬，长沙各大高校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酒店及民宿预订量持续稳居高位，预订热度环比8月上旬增长75%，订单以2至3人同行的家庭为主，入住时长多为1到3晚。送学游以杜甫江阁、岳麓山、橘子洲、湖南省博物馆为主打景点。据湖南省气象网消息，受东风扰动和台风紫檀外围环流的影响，未来2天湖南多降水，局部地区有暴雨。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北部、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部分地区大雨，邵阳城部、西宁有暴雨，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轮夜访沟通，群众心结逐步解开，整治工作全面铺开，村里坚持开门搞整治，通过污场会广泛征集村民意见建议，让群众全程参与方案讨论，不少村民自发加入志愿者队伍，投工投劳，参与清杂物、拆旧棚、整理庭院，形成众人共建家园的热闹场面。村里常年聘请的6名保洁员常态化开展清扫管护，守住整治成果。水屯村村民苏延湖：
1: 以前呢，路边到处是杂草，乱打的蹦子，都看着行得多。现在沟渠通了，道路干净了，院子的设施的这个干干净净、整整洁洁。这个亲戚啊，这个朋友啊，过来串门的都夸我这个城市的变化了，相当大。
0: 党建引领为乡村治理注入强劲动能，水屯村
2: 健康。
3: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